0: 师也会安排一些老师进来，让我们去学习一下，一些知识，比如就是一些人生观，还有就是价值观，然后会安排一些辩论赛，然后去辩论，让他们就是自己就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然后尽量去练一下自己的口语，就这样。
1: 一个强大的运动员不会因为你简单的一个受伤而迷茫太久。
0: 看到跟他们在同一个人海报上面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说我还能跟他们一起，西藏籍的运动员以及就是那种冰雪项目的，以及我自己的努力既然也是被人看到了，算是一个前辈吧。这么说的话，体育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这一块的话，我还是希望我能给他们做好榜样，然后我练好我的，能给他们，让他们也去知道有西藏籍的运动员也能走向更高的舞台，就是国家也会更多的支持去西藏籍运动员，可能也会能看到更大的舞台，然后能让他们放心去练，然后能给西藏添砖加瓦吧。我自己觉得自己像雄鹰一样，因为他向往高空，然后每次都是为了捕捉更多的猎物，然后就是勇往直前，然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飞得很高。然后我跟他的目标应该也是大差不差，就是不怕困难，然后不服输，然后去飞向自己更大的舞台。

0: 先给我们讲讲你们的生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家里的情况，家里人的情况？
1: 那了没断月了，那你不见不见，如果两个人在都是清白的公安人士，但他的那了很多没断的呢，你很多我们这个破案的案件人了。提出俺做上头的婆母鸡，上头不满家人，俺做这个在拿了新来姐姐丢月了。婆母见不得呀，不过铺地要的了，见不得。很多不过铺穷了就要的满家人了。婆母穷了的呀，不过婆母鸡要的了。
2: 我叫巴桑顿珠，我今年14岁，我现在是达县中心小学。
0: 你上学的话是住在学校还是住在家里？
2: 住宿。
0: 住宿。
2: 对，在学校里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宿？
2: 从一年级开始就住宿。
0: 哦，一个星期在学校待几天，然后几天回来？
2: 以前本来是在学校里面待10天，然后回来再休息4天，但现在改成了在学校里面待5天，然后休息2天。
0: 哦，这样。你喜欢这样吗？你觉得在学校连着住5天，你会想家吗？
2: 会。
0: 会，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去，寄宿的，去寄宿的学校，而不是走读？
2: 为了方便我的家长，要不然他们，每天都来接我的话，就会耽误他们，干做事。
0: 因为学校离家很远，是吗？
2: 是。
0: 学校离家有多少距离？
2: 应该有
1: 公里，
2: 20多公里吧。
0: 20多公里。我想问一下强权爷，当时孩子要走读的时候，那时候才7岁，你才7岁是吧？那家里人舍得吗？愿意吗？
1: 他们多少钱？你1年级多少呀？不清楚，咱现在是多少多了？你5年级、6年级多少里就多少差了？
0: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对孩子就是还是不错的一个安排？
1: 对下了。
0: 选择对了，为什么？
1: 大部分叔叔，几座岗里啊，叔叔就让我同样里啊，看多了。他们讲的一年级做啊，觉得现在看就不年啥呀，我讲都辛苦嘛的了。多介绍啊，大家都看了，哪年前咱不，顶着是叔叔没心白说的，但顶呢，每个拉着呢，我都是对，你叔叔是让我同样做了。
0: 当时，先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当一名军人。
0: 当名军人。
2: 对。
0: 那你要上军校了。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
2: 因为我长大以后想保卫祖国。
0: 哇，我看到这边有一本课本哈，应该是藏语的课本。巴顿，这是什么课本？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6年级上册的藏文书。
0: 里面学的是什么？
2: 就是一些学习的方式呀，然后一些小阅读文。
0: 你喜欢学藏文吗？
2: 喜欢。因为我们的这个藏族的那个文学要一直传承下去。
0: 你能给我们念一段吗？这里面你最喜欢的一小段几句话。
2: 可以。关于延安的。
0: 关于延安的，好吧 ，OK。
2: 俺爷爷今年催新年，小舅卡多准备苦大衣，自己把门给娘催完新，给到白给娘白军啥的，张家堂里女儿催完新，眼中我们婆婆催新年，咱用老外吃送催新。

一样，因为他向往高空，然后每次都是为了捕捉更多的猎物，然后就是勇往直前，然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飞得很高。然后我跟他的目标应该也是大差不差，就是不怕困难，然后不服输，然后去飞向自己更大的舞台。

0: 是雍亲拉姆，今年22岁，来自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左贡县。我是一名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当时可能家境不是很好，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父母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去上学，可能会到处去打工，然后提供我们去上学。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然后整体来说全家人都会就是偏向我一点。后来小学体育老师把我推荐到了去体校里面，然后在后面的话18年刚好跨界跨项来选拔，我就从足球转到了滑雪。
1: 下一位出场的依旧是来自中国的选手雍亲拉姆，2004年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18年是通过跨项选材从足球转到单板滑雪项目。
0: 国家可能就是想让更多的民族不同的运动员抓到一起，让我们去学习新的知识、新的项目，以及能开阔我们的自己的视野，也是国家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能有这个滑雪这边，就是有西藏籍的运动员能首次亮相在那个冬奥会的上面。感觉上天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当时受伤完了以后，感觉也挺难受的，就是摔的那一刻，摔完到医院醒了以后，当时骨裂了嘛，不是尾骨骨裂了以后，整个人就麻了，然后当时是真的慌了，因为腿麻了以后没啥知觉，然后挺慌的，然后后面因为队友还有的家人或朋友一起支持，他们会说一些激励的话来鼓励我，我也在想，我说，哎，每个运动员都会有自己的，肯定会有受伤的时刻。不可能说是100%都成功，然后我想的时候，我说得调整好心态，最好好好练，只要自己够强，后面就不会太多的事情可以影响到自己。

0: 其实当时刚下来的就是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优先下来的就可能就是松了一口气。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那一场是滑得最好的，然后整体滑下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我感觉可以了，就是只要不让自己后悔就可以。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自己也挺开心的，然后我们也会平时按部就班的上那个网课，晚上也有那个从6:30到9:30都会去安排不同的课程。这基地我们训练的时候，老师也会安排一些老师进来让我们去学习一下一些知识，比如就是一些人生观，还有就是价值观，然后会安排一些辩论赛，然后去辩论，让他们就是自己就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然后尽量去练一下自己的口语，就这样。
1: 一个强大的运动员不会因为简单的一个受伤而迷茫太久。
0: 看到跟他们在同一个人海报上面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说我还能跟他们一起，西藏籍的运动员以及就是那种冰雪项目的，以及我自己的努力既然也是被人看到了，算是一个前辈吧。这么说的话，体育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这一块的话，我还是希望我能给他们做好榜样，然后我练好我的，能给他们让他们也去知道有西藏籍的运动员也能走向更高的舞台，就是国家也会更多的支持去西藏籍运动员，可能也会能看到更大的舞台，然后能让他们放心去练，然后能给西藏添砖加瓦吧。我自己觉得自己像雄鹰一样，因为他向往高空，然后每次都是为了捕捉更多的猎物，然后就是勇往直前，然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飞得很高，然后我跟他的目标应该也是大差不差，就是不怕困难，然后不服输，然后去飞向自己更大的舞台。

0: We now have an.
1: 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我刚到顶峰，我就自然而然地跪在那儿，就先磕了三个头。那会儿不是说兴奋吧，就泪流满面，自然而然就哭出来了。那会儿想到曾经的自己以后，哎，所有的坚持我觉得是值了的。大家好，我叫索朗，来自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小县城定里县扎西东乡，然后现在呢，我是一名滑雪登山队的教练员。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生活是非常的简单，三点一线在活动，上学，然后下地干活，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上山玩一玩。我觉得我到登山学校绝对是我改变人生的一次机会，我可以从山里走出来，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到登山学校以后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训练。我原先是登山运动员，然后来到西藏登山队以后从事这个滑雪登山教练的这个工作，在国家队待了两年，两年之内然后也可以说是得到这个总局登山中心的认可，教练团队的认可，我才有机会跟着这个队伍去出征米兰的这个冬奥会，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
2: 孙安教练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他对训练上肯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我们动作做的哪里不对，老师肯定会跟我们说。对，然后平时的话，老师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就是爱笑，然后也非常好的人。对，
1: 你一旦出发以后就翻山越岭，你就看不着人，所以他们在怎么练，他们在练什么，练得对不对，我们都完全是看不到的。我会随时随地地跟着他们训练，训练之后下来以后可能

0: 先给我们讲讲你们的生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家里的情况，家里人的情况？
1: 那了没团圆了，啊你不见不久，如果两个人在都是清白的光颜色，但他的那了很多没团圆的呢，很多我们这个破案的案件赢了。提出俺做上头的，我们就谈的不满家人，俺做这个的拿了新来姐姐丢月了，我们见不得呀，不过铺地要的了，见不得，很多不过铺穷的就要的满家人了，我们穷的呀，不过我们就要的了。
2: 我叫巴桑顿珠，我今年14岁，我现在是达县中心小学。
0: 你上学的话是住在学校还是住在家里？
2: 住宿。
0: 住宿。
2: 对，在学校里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宿？
2: 从一年级开始就住宿。
0: 哦，一个星期在学校待几天，然后几天回来？
2: 以前本来是在学校里面待10天，然后回来再休息4天，但现在改成了在学校里面待5天，然后休息2天。
0: 哦，这样。你喜欢这样吗？你觉得在学校连着住5天，你会想家吗？
2: 会。
0: 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去，寄宿的学校，而不是走读？
2: 为了方便我的家长，要不然他们每天都来接我的话，就会耽误他们干做事。
0: 因为学校离家很远，是吗？
2: 是。
0: 学校离家有多少距离？
2: 应该有。
1: 公里
2: 20多公里吧。
0: 20多公里。我想问一下强权爷，当时孩子要走读的时候，那时候才7岁，你才7岁是吧？那家里人舍得吗？愿意吗？
1: 他们多少钱？你1年级多啊？也不穷他咱省债的多少多了？你5年级、6年级多啊？那就多少差了？
0: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对孩子就是还是不错的一个安排？
1: 对下了。
0: 选择对了，为什么？
1: 大部分叔叔，几座岗了呀，叔叔就让我同样的呀，太多了。他们讲的一年级主要就对，现在他就不年啥呀，我家都辛苦嘛的了。多不介啥呀，他都看了，哪年前咱不，顶着是叔叔没心白说的，但的呢，每个那边呢，我都是对，你叔叔让我同样住过了。
0: 当时，先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会想家吗？
2: 会，
0: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用哭来安慰自己。
0: 只能哭，但是后来慢慢的适应了。
2: 对，适应。
0: 现在你觉得这个学校，你喜欢这个学校吗？你觉得这小学的6年，你学到东西了吗？
2: 学到。
0: 如果让你再选一遍，你还会不会选走读还是寄读？
2: 选寄读，因为待在学校里面，晚上的话。然后我们旁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一起可以说呀玩呀那种，就觉得很开心。
0: 如果不上学跟父母待在一起，你觉得你现在会是什么样？
2: 不上学的话没有文理。
0: 你现在小学已经毕业了，那么接下来你会去上中学吗？给我们讲讲你的中学的计划。
2: 我就觉得到了中学以后，我就自己长大了一会儿嘛，然后我就要，去自己就去，父母不叫我，我也自己去干，帮他们干一些事，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的学习搞好，然后不给他们添麻烦。
0: 真是好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当一名军人。
0: 当一名军人？
2: 对。
0: 那你要上军校了。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
2: 因为我长大以后想保卫祖国。
0: 哇，我看到这边有一本课本哈，应该是藏语的课本。巴顿，这是什么课本？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6年级上册的藏文书。
0: 里面学的是什么？
2: 就是一些学习的方式呀，然后一些小阅读文。
0: 你喜欢学藏文吗？
2: 喜欢。因为我们的这个藏族的那个文学要一直传承。

0: 下去。
1: 你能给我们念一段吗？这里面你最喜欢的一小段几句话。
0: 可以。关于延安的。
1: 关于延安的，好吧。OK。
0: 俺也延安给你催信你小狗卡都准备哭的一季给爸妈给你们催化心给到白给你们军杀给张家堂里女友催化心眼中我没有跑着催信你咱用老外吃送催信你。

0: What comes to mind when you think of Xizang, also known as Tibet? Snow-capped mountains, spirituality, the vibrant
1: culture.
2: 要得了，见不得，很多不穷的就要得蛮家人了，俺婆婆穷的呀，不婆婆就要得了。我叫巴松顿珠，我今年14岁，我现在是达县中心小学。
0: 你上学的话是住在学校还是住在家里？
2: 住宿。
0: 住宿。
2: 对，在学校里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宿？
2: 从一年级开始就住宿。
0: 哦，一个星期在学校待几天，然后几天回来？
2: 以前本来是在学校里面待10天，然后回来再休息4天，但现在改成了在学校里面待5天，然后休息2天。
0: 哦，这样，你喜欢这样吗？你觉得在学校连着住5天，你会想家吗？
2: 会。
0: 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去，寄宿的学校，而不是走读？
2: 为了方便我的家长，要不然他们每天都来接我的话，就会耽误他们干做事。
0: 因为学校离家很远，是吗？
2: 是。
0: 学校离家有多少距离？
2: 应该有。
1: 公里
2: 20多公里吧。
0: 20多公里。我想问一下强权爷，当时孩子要走读的时候，那时候才7岁，你才7岁是吧？那家里人舍得吗？愿意吗？
1: 他们都要钱，一年级都要补穷查账，省债的多少多了。你5年级、6年级都要来读，多少差了？
0: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对孩子就是还是不错的一个安排？
1: 对下了。每个拉着呢，我都写的，你叔然后突然就回来。
0: 当时，先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会想家吗？
2: 会。
0: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用哭来安慰自己。
0: 只能哭。但是后来慢慢的适应了。
2: 对，适应
0: 了。现在你觉得这个学校，你喜欢这个学校吗？你觉得这小学的6年，你学到东西了吗？
2: 学到。
0: 如果让你再选一遍，你还会不会？选走读还是寄读？
2: 选寄读，因为待在学校里面，晚上的话，然后我们旁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一起可以说呀、玩呀那种，就觉得很开心。
0: 如果不上学，跟父母待在一起，你觉得你现在会是什么样？
2: 不上学的话，没有文力。
0: 你现在小学已经毕业了，那么接下来你会去上中学吗？给我们讲讲你的中学的计划。
2: 我就觉得，到了中学以后，我就自己长大了一会儿嘛，然后我就要，去自己就去，父母不叫我，我也自己去干，帮他们干一些事。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的学习搞好。然后不给他们添麻烦。
0: 真是好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当一名军人。
0: 当一名军人？
2: 对。
0: 那你要上军校了？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
2: 因为我长大以后想保卫祖国。
0: 哇，我看到这边有一本课本哈，应该是藏语的课本。巴顿，这是什么课本？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6年级上册的藏文书。
0: 里面学的是什么？
2: 就是一些学习的方式呀，然后一些小阅读文。
0: 你喜欢学藏文吗？
2: 喜欢。因为我们的这个藏族的那个文学要一直传承。
0: 关于延安，好吧 ，OK。
2: 俺也延安今年出生的，小学考到正北古大一，自己把门经验催化型，给到北京念北军三级，张家塘的女儿催化型，眼穷为没跑着催型的，咱用老外吃送催型的。
1: 你们现在全部吃小云的母鸡呢？干嘛？这当前呢，咱们习近平家来动嘛，谈到团结阶级都要动过来了。
2: 卡通过来。
1: 讲木鸡干呢。
0: 收入上怎么样？
1: 全部给人主力打，都是红欧洲的了。
0: 我想最后再问一下，强琼爷爷，您这个未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现在开门，他不都是讲了，俺做新来钱年过了啊。你现在不娘么？我记得，俺不都是拉扎亲戚。